主持工业和经济活动，以及改善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在审查过程中，特别强调了遵守时间表，部门间协调，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加快完工进度。总理莫迪今天在塞瓦提尔斯主持了第53次普拉加的会议，他强调，在可行的情况下，应探索基础设施服务的共用公用事业走廊，特别是在规划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时。莫迪先生呼吁各部委和各邦在规划阶段就审视此类综合性方案，同时将兼顾其技术和经济可行性。他表示，执行速度必须与毫不妥协的质量并重。他呼吁各部委、各邦及实施机构采用现代技术，并在每个阶段加强质量保证和监督。一同意支付接口 UPI 问世10周年，印度跻身全球数字支付领军者。同意支付接口于2016年同日正式上线。10年来，该平台深刻改变了印度国内外的数字支付生态。支付接口凭借空前庞大的交易规模与稳定可靠的运行表现，收获国际认可，现已在11个国家落地运行。它是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最成功的组织柱项目之一，搭建其一套可快系统互通、实时到账的支付平台。UPI 的交易总量增幅接近 1.3 万倍。印度财政部数据显示，年度交易笔数从2016至2017财年的178万笔增长至2025年至2026年的24162亿笔，同期交易总金额也从7000亿卢比飙升至近31400万亿卢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尔同王毅在北京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尔于今日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磋商中印边界议题以及双边关系改善事宜。本次会谈意义重大，会晤举行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9月12至13日前往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多尔与王毅同为中印边界问题谈判机制制定的特别代表。该机制设立于2003年，旨在全面解决绵延3488公里的中印边境争端。全球贸易航线遭遇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袭击商船。由于多条关键国际贸易航线面临冲突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各方立刻停止袭击商用船舶以及民用基础设施。
파돈초

我所有党是方遵守国际法，包括海洋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黑海、霍尔木兹海峡、红海海域的民用船只、基础设施与海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游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同时提醒国王船只提高警惕。与此同时，美方表示，作为其针对伊朗封锁行动的一环，美国已迫使71艘商船更改航线。科亚三艘船只并登临，建设二艘船舶。华盛顿方面还对近60家与伊朗军事能源领域有关联的实体、个人以及船只实施制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宁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宁的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于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于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

评论和 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和日本伙伴关系踏展至战略领域。印度联邦工商部长皮尤申格尔于2026年8月 24日在东京出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圆桌会议并发表讲话。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是日本最高经济机构，代表1500余家头部日本企业。格尔表示，印日伙伴关系早已远远超出传统贸易范畴， 眼神至经济安全、国防、供应链韧性、技术创新、清洁能源以及人文交流等诸多战略领域。格尔先生呼吁两国进一步深化企业间合作，介绍了印度营商便利逐步端改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大量机遇。部长邀请 日本投资加大对印度的投入，力争在本市年内让在印度经营的日本企业数量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他还提到印日两国将2026年定位印日工商未来之年，以此纪念两国外交关系建立75周年。 会汉旗舰格尔先生会见住友上市代表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商业政务明治治国药业株式会社代表董事总裁常利俊明三菱上市代表董事执行董事副总裁 全球规划协调总部主管马昌仲郎。部长还会见了两家半导体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代表。在东京电子公司，他会见东京电子印度公司董事长达久保吾，印度项目负责人瓦伊蒂亚·巴拉德瓦杰 总经理权内特商塔生董事图武沙之大告游记载。在梅贝亚森美集团格亚尔先生会见董事总裁首席云云关键首席财务官吉田省彦，由其负责推荐该集团在印度的半导体工厂项目。 一系列会由表明半导体投资正逐步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支柱。当日下午，格尔先生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会见日本内阁副国家安全保障局秘书长石川惠一。此次会面凸显双边合作除经济层面外 同样具备深刻的战略技术属性。随后格尔先生出席资本服务机械及汽车产业圆桌会议，改会搭建交流平台，商讨日本企业如何强化与印度二级三级供应商产业链的协作，并挖掘万象 面向中小微企业开展产业合作，技术伙伴关系的创新路径，尤其是加印日企业参与本次圆桌会谈。当日的各项活动再次印证印日经济伙伴关系发展势头前进，

印度将继续深化销双方贸易投资科技以及企业间合作纽带，携手打造互利共赢的全新增长机遇。皮尔森·格亚尔先生当日抵达东京，率领印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访日商务代表团开启行程。代表团会继制造业、半导体、清洁能源、钢铁、汽车、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初创企业等行业200余名行业代表。本次访问为期4天，代表团将先后到访东京、名古屋、大阪，旨在依托印日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是一个短片，题目是印度和日本伙伴关系拓展至战略领域。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文化节日的精神特质。生活本身是欢乐，那么需要有佳节吗？了解印度传统的人能提出这个问题。穿新衣服，第一次上学，暑假后上学，做米饭，开灯，日天活动中都有一点吉祥，都是一种感恩。过节也是感恩吗？传统，一个妇女穿纱丽时，衣服脚上放竹粉，象征着神母。不管是穿纱丽，每次买新电脑、新汽车，都放一点竹粉，或者香，或者花篆，祈祷。在办事处获得晋级，向所有的职员分发甜点。每次小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家里面做特别祈祷。在印度，从元旦开始庆祝，在旅馆有聚会，在清真寺有午夜弥撒，寺庙有祈祷，亲戚朋友互相祝身体健康，生活顺利。有些家庭还鞭炮，创造声音，象征着新年的到来。一月份，印度还有一个重要节日，这是丰收季节，庆祝太阳转到北部的这节日，常是1月14日。这一天在印度南和北部做粥、豆类和米饭一起煮的。二月份跟着春天的到来，也有庆祝春天节。这时候天气很凉快，非常舒服，这时保证继续学习和得到知识。结果这一天拜执事之神萨拉斯瓦迪，要他保佑我们更聪明。三月份到了春天，就有财赐之节撒红节。节日前夕，人民会在篝火旁边尽情跳跃，篝火象征着消灭敌对、积怨和一切恶感。第二天早上，人民互相涂抹颜料，拥抱，忘掉过去的敌对，欣然接受新年。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是复活节，春历满月后的第一星期日来的这节日，也有祈祷、装饰房屋，当然有好饭。

不久后就有夏天，太阳光无情，两三个月的夏季后有季风。季风本身是一种节日一样，好像上帝保佑我们幸福。八月份的满月是保护节，是兄弟姐妹的节日，因为这一天姐妹们在他们兄弟手腕上绑一个丝线，希望兄弟长寿和老保护他们。接着有斋月，伊斯兰教教历第九月，白天禁食，晚上穆斯林人跟他们的非穆斯林朋友一起祈祷开斋，就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有伊德节和圣礼节和杜尔加节。善与恶冲突中，善战胜恶的庆祝。据史诗《罗摩耶纳》记载，古代西兰的国王石蛇王罗瓦纳抢走罗马的妻子西达，罗马和弟弟罗沙文去追赶解救，进行十天的战争后，罗马获胜，西达得救。这期间罗马祈祷多尔加神和多尔加女神从天空到地球打恶鬼。为期四天的多尔加节前一个月开始塑造多尔加神像，勇敢而美丽的女神骑在一只雄狮背上，身上长着十字肩膀，手带各种兵器。过了圣礼节的二十天后，也就是去罗摩耶纳罗马神回家的当天，就是灯节。流行于印度广大地区的灯节那天，人民忙碌万分，有的在墙上张贴神像，拜财富之神洛奇米。节日这一天的夜里，家家户户墙上门口都点着一排排油灯，放鞭炮。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文化节日的精神特质，孟秋霞播送。

天都德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在普拉加迪会议上审查了投资额超过30前的六个重点项目，已同意支付接口 UPI 问世10周年，印度跻身全球数字支付领军者。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同王毅在北京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全球贸易航线遭遇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袭击商船。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盼声播放的全印度电台。

今天的李光谷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地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

超你的亲缘熟与餐食脸事，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苍中无忧班级的资料。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构成今日数学基础的许多概念都源于印度。在数学传到希腊和巴比伦之前，印度人早就懂得数学，连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说，经过许多世纪，数字才从印度经由巴格达传到西方世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因其数学没有灵而喘息的时候，巴比伦人满足于在石泥上利用鞋子代表数字时，埃及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充满符号的方尖塔石，印度人已经发明出成为现今数字计算法的基础。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零是印度数学发明的，古代印度第一次使用零的数字约在公元前876年。那时中国人曾谈及印度人以零这个数字放在价值计数法中，这是印度得到赞赏的第一次。梵文的零叫做逊尼亚，意味空无一物或是空白，最初是以宾都就是一个点儿表示，后来演变为一个小圈代表零。现今从零到九的十个数字计算法可能在第八世纪前传到了巴格达，但是有系统的探讨方式是在印度人阿里亚帕特和其他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才开始的。阿拉伯把数字称为星萨，意味来自星德，就是印度。当时阿拉伯是一个学习中心，希腊和犹太学者都汇聚在那里，印度人的数字计算法遂被他们传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就是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为印度阿拉伯计算法的道理。

印度已在第六世纪发明的十进制也传到了巴格达。波斯数学家哈瓦里斯米于公元829年著的代数书籍之一便使用了十进制，首先认识到必须使用不同的记号去代表不定值的或是不明数的，是印度的数学家们。我们在此谈的是代数。在纪元前300年之前的一部手稿中曾使用雅瓦特达瓦特，意思是等量，去表示不定值，后来则使用阿夫雅克特，意思是不明数，而不使用雅瓦特达瓦特了。印度人在数学上的惊人进步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公认数学和代数的基础是很久前在印度奠定的。印度的数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又如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白塔格鲁斯所做的在波提延定理中早就有了。波提延是一位印度教族数学家，曾经描绘建筑祭坛的几何学。从印度的奥义书和吠陀的有关部分就能看出印度的数学程度很高。印度教仪式中的几何绘画甚至今天都还很普遍，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名印度普通人都有数学倾向性。在偏远的乡间，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写的妇女，在节日或是庆典中绘画图样的时候，却表现出她的数学本能。因此我们看见数学传统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印度人脑里。从各种宗教绘图、刻板印刷、风筝制作、皮肤上刺花纹和事物图案等，我们都能体察到数学女神出现在印度的每一个家庭。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数学的开发已经融为一体，使人对数学感到有兴趣、有乐趣，也能消化。印度人著作的许多书，时至今天，对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仍然起着鼓舞作用。例如，帕斯卡尔著作的《里拉瓦蒂》一书，对解决二次方程式、排列和组合做出了贡献。然后是帕德马卡尔·德韦费迪著作的与三角有关的《格尼达·科米迪》和《拉库·马纳萨》，以及阿里亚·帕特著作的有关算法、算术、级数、几何级数和数学入门的阿里亚·帕蒂亚姆。即使现代，印度人也曾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数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首先是由一位印度人拉塔纳特·西卡塔尔计算出来的。他是利用几何及三角知识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位普通印度人成功的应用他的数学知识告知世人世界最高峰高度的例子。应用你的

0: 知识和创造知识两者有天渊之别。在第二类，印度也出现过不少巨擘和优胜者。谁没有听说过拉玛努坚这个人？谁没有听说过他在数字上的才华？他曾对英国人哈迪说，你的出租汽车号码1729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字的乘方的总和的最小数字。他在短短的生涯里对数字理论的贡献是非凡的。哈迪虽这样写道，拉玛努坚能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法记住数字的特性，凡是正的整数都是拉玛努坚的密友之一。今天支配世界各领域的是我们称为因特网的这一技术，网上能找到印度古代数学的地位，费陀公式在今日数学教育的适用性，以及印度研究员和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数学世界的贡献。总之，数字是我们的密友，因此就数学在印度而言，它仍然鼓舞着人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布拉哲语民间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古道播讲。

是一种西方印地语言，与阿瓦德语一起在19世纪转向印度文水和印度斯达尼文水之前。它是印度中北部的一种主要文水语言之一。布拉哲是一种西部印地语，在印度中部的布拉哲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的西北部和拉吉斯坦邦的东部，也在德里、哈里亚纳邦和中央邦的人使用这种布拉吉语。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基因是生活之中心，它们合成一个生物，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的所有的才能。好几十年代没有发现基因，因为基因不能用肉眼可见，甚至用显微镜也不能看基因。其实对科学家，基因是一种谜。在1953年，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约森通过 X 光的衍射线发现基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遗传工程学的基础。遗传工程学到底是什么？遗传工程学是更改控制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做具体人物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生物剪下后贴在另一个生物上，这样得到新基因的生物就能有办一个具体任务的能力。超过生育过程，两个没有关系的种类可以通过基因总管制度设在相互身体。在许多遗传工程学项目，许多细菌设在粮食生物中，他们可能在想，这样做影响普通人吗？那是这样子，用生物技术工具，研究生减少了柑橘苦味，减少食用油的肥，和生产更大更有味道的西红柿。通过遗传工程学，植物变成到制造药的小工厂。科学家

0: 正在发展有致癌症和心脏病的抗体。研究生还发展有麻疹病、肝炎乙等很多病毒的牛痘的水果和蔬菜。通过这方法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这些植物。到了市场，它们的价格也不太贵。不过发展这些植物要经过农业部门的严格检查。人老想自己的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办法，对生物用遗传工程学方法没有问题，可是对人采取此办法就有道德上的问题。自从1997年克隆的多里扬出生，遗传工程学家没有休息，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也可以克隆吗？这有道德吗？是非法活动吗？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遗传工程学是新出现的试管科学，过早用在生物上，它不能告诉原来生物的作用，和把它放到另一种类后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遗传产生的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能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直到我们有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让我们把实验限制到试管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扎吉辛格唱的歌曲。

0: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暴力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暴力，就是阶梯井的生敌，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扎菲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瓦尔哈克和嘎扎菲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暴力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如何在14世纪由深迷和深称的反对对耶稣丁都格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都格勒嘎巴，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夜里在堡垒上工作。内加穆丁建立是将用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地牙油灯，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暴力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建造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暴力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垒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罗科沙阳痿的。在堡垒的西墙上是青基嘎布尔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们认为她曾在经历给慈太

气早，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皈依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生命理想。人们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他的泉源来自巴勒斯提亚人的土地。巴勒斯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们相信包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包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包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堡垒。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堡垒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包里江提井。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宗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纳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